0: じゃないですか。
1: 맛있어
0: 맛있어맛있어맛있어맛있어맛있어맛있어맛있어맛있어맛있어맛있어맛있어이거혁명이다아예다른맛이고맛있어이게계속먹을때물릴때쯤이걸같이먹는게맛있는거야맛있네저희가엄청나게대단한게김일성도맛보고갔다는
1: 거야
0: 왜써있어기사에
1: 어디
0: 그러니까북에서일대사장님버전의냉면을먹은거야
1: 와
0: 김일성요레시피들
2: 어맞아요아버님오란봉냉면할때김일성부자가냉면먹으러왔다고본인이반노라고그렇게말씀하시더라고요
3: 사실은와되게재밌다고종이제일좋아했던게냉면이거든요배를잔뜩올린냉면고증이돼있어요그래서냉면위에배를동그랗게깔아요십자모양으로고기를깔고고종이좋아하는스타일이있어요
0: 집에서박하선씨가대화잘안하세요
3: 시끄럽다는소리시끄러
0: 워여기서안받아주시끄럽다는소리
3: 시끄러워
0: 내가박하선씨성격을좀알거든이렇게얘기하는거별로안좋아할거
3: 안좋아하죠
0: 아빠자녀분들은좋아할것같은데
3: 안좋아해
4: 안좋아할것같은데
0: 아니아빠가이야기꾼인데
3: 이런이야기는저기그음식평론가분들이나요리사분들빼고는안좋아해요
0: 그러니까집에서말을못하니까밖에서푸는거야
1: 아
0: 자일단은저두분이네제얘기를했는데어떤작품때문에나왔다고설명을했는데
3: 엄신민법유명하잖아요
0: 네엄유민법
3: 엄유민법
0: 엄신은누구예요엄유민법
4: 신성우일때는엄신민법이고요유준생일때는엄유민법
0: 엄유민법알아요
5: 법이요장가설류같은거죠
0: 장가설류야장가설류장가설류모르죠
3: 몰라요
0: 아몰라요
3: 몰라요
0: 장가설류몰라요
3: 몰라요
0: 여봐여봐 MG 아니잖아
5: 진짜장가설류를
3: 저는 MG 라고얘기한적없어요